可令奇当时重新返回乐坛的时候呢，可能是有一首歌让大家关注的太多了，就是那一首老派恋情。而那个时候其实他带来了很多的作品啊，也包括当中的悬浮记忆。 8点04分， 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星期六星期天的周末版本，这次由我来陪伴大家，我是孙杨，金克俊逸的交出帮你。

一首歌极简到用它的时间长度来作为歌名，5分15秒，这是歌的名字。郭顶的这首单曲当时在发行的时候也是一个大量留白的作品啊，让人有更多的想象力的空间，包括他当时的单曲的封面也是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啊，你也可以让很多的故事安放在它上面。这首歌从开头前奏的部分的这个鼓声的编曲其实就是有大量的留白在里面，有很多的空间在里面，没有特别多的乐器在同一时间发出声音，但是你就可以想象出它可以作为任何故事的骨架出现。时间等不了人，8:13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方大同的歌，每次听到都会有新的感慨。才23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上小节我们听了郭顶的歌，又有人问啊，这苗苗说的，他说所以说郭顶什么时候能出完整版的专辑。关于他的创作，大家可以去听听他的有一期对谈的播客，是在小宇宙上可以搜索到，是郭顶和他的好友之一的金文琪，两位都是创作者，他们有说对于创作的一些想法，去听听看也可以啊。这是戴佩妮的纯属意外。

0: 让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
3: 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4: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Waiting for You， 来自他的第三张专辑 Music 混合体。当时我记得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还去参加了胡彦斌的签唱会，那个时候呢我也仅仅是他的歌迷，还不算是跟流行音乐有丝毫半点的关系的时候。YTOT 说是自己是一个律师，也非常喜欢听歌，也欢迎你经常来听歌。小美说一直都很喜欢陈慧琳的动感的舞曲啊，确实，哎，这个陈慧琳早期的有一些动感的舞曲，确实很出圈，但是呢，其实她后期的时候就没有唱到那么多的动感的舞曲了啊。如果他的动感舞曲足够多的话呢，甚至可以做一场这种动感舞曲的专场啊。当然除了陈慧琳以外，早期像鹅潭里面有很多的类似的作品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攒够一期专场，我觉得

非常朋克的一个改编，经典的小红帽的旋律和歌词在这首歌当中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同样，这首歌的前奏，如果你用心听的话呢，其实里面有好多小时候的动画片的主题曲的选段，或者说叫做片段，比如说蓝皮鼠与大脸猫，比如说黑猫警长，你听到了几首，突然想到了我们上周跟大家分享的儿时经典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那一期啊，没有分享到黑猫警长、葫芦娃等等，但是好像我忘了把蓝皮鼠和大脸猫放进去，对不对？正在直播的是8:43的动听无极限啊，依然陪伴你，这是陈奕迅的 Shall We Talk。

志文边走边唱，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呢，由我来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最后这首歌是无印良品的恍然大悟，稍后我们九点钟再回来。

0: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先来回答一位小胖有小胖手这朋友的提问，说九点报时之前的那首歌是什么？是无印良品的《恍然大悟》。你刚才听到的这首是汪佩蓉，这首歌叫做《比我对你更好的人》。那说到 R&B， 其实我觉得不能漏掉汪佩蓉吧。继续来听，这是吴建豪的《Knocking》。

双击生活说，因为工作性质能接触到很多歌手音乐人，这个字儿你还是要写的准确一点。他说 DJ 手里是不是有很多签名专辑什么的，有春春的吗？展示一下。他说春春是不是参加过 Top 榜的颁奖典礼？肯定参加过，之前的 Top 榜，我想应该是在10年前或者10几年前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专辑实体唱片啊。而且音乐之声在这个办公室的那一层有一面墙，那面墙有多大呢？差不多有4×5或者4×6米那么大一面墙，上面全都是实体专辑。但是呢，到最近几年的时候，其实实体唱片的数量本身就少了啊，大家很多人也不发实体唱片了，都是选择这个比如说音乐平台上发行啊，数字发行啊之类的。所以呢，这几年确实没有什么实体的新的专辑到手。有人说能不能期待一场华语女歌手 R&B 女歌手的专场。你说那个年代 R&B 有多流行呢？就是是个歌手基本上都唱过至少那么一两首 R&B 的作品，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选择 R&B 的专场的女歌手的话呢，我觉得不一定能够撑到3个小时啊，除非他们一个人放好多好多首还可以。我们就来听谢震廷的喧闹。

其实中文的 rap 的部分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风格。比如说有的人在说中文的 rap 的时候呢，他会按照中文的四个声调来进行说，还有呢一类是他把这个中文的四个声调整个抛去，让他跟着这个整个流动的这个旋律或者流动的这个语义流，他进行随机的生成他的音调。比如说周杰伦早期他的一些作品当中是没有声调的，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流动的感觉。你看萧亚轩的这首歌当中，虽然说口白的部分不多，但是他也有用到这种抛却他的声调来进行读口白的部分。比如说他当中有一句词叫做一直想要问你想不想 rock my world， 其实他这个是有的地方有声调，有的地方没有声调的感觉，就是很自在的感觉。因为他这里面他这个歌词啊，是一直想要问你想不想 rock my world， 但是他唱的是一直想要问你，就是他到问这个时候他其实跟着 flow 流动了一下，变成一直想要问你。但是大家可能就会误会说，你说的是不是你一直想要吻你，就是 kiss 那个吻，但其实他的歌词说的是问，一直想要问你想不想 rock my world 啊，就是很有趣，就是感觉他的歌唱得非常的自在。需要声调的时候咱们就用一个四声的这个音调给他标注一下，不需要的时候咱们就自由的让它流动起来就好。哎，这首歌的前奏也非常有流动的感觉，来听王菲的香奈儿。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有人说很喜欢听 Coco 的流转，果爱果妈妈说不要啊，六点听歌到这会儿离开手机十分钟，据说错过了流转，哎，就是这么巧啊。赤大鹅说有没有兴趣做彩铃专场，虽然说看着有些杀马特，但是确实回忆满满，不过有些歌能完播吗？我有过这个想法，但是呢我还是有一个担忧。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周五的专场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了彩铃歌曲的片段啊，一个只播了那么一句两句，我觉得那个听感还是挺冲击的，但是如果完整的播完每一首歌的话呢，我觉得会听感有点小小的怪异，但是看大家吧，如果大家能够接受的话，也是迟早会给大家安排，而且还要考虑到彩铃专场的这个作品能不能放够三个小时的这个问题啊。这是凡人二重唱的我愿是你最温柔的风，要在这儿提前跟你说再见了，因为稍后呢是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节目的回放啊，所以今天就在这儿要提前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周的陪伴，那我们就下个周期见吧，周末愉快。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罗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2: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2: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他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他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酷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9，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0: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0: 了一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 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事，每次重新出发不会太迟，跌倒还是要重新再试，结局不一定是谁说的来日方长，逃避的人才慌张，害怕的人只敢妄想，若有天能翱翔一定要飞向属于我的朝阳， Cause that's where I came from。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这首歌我想你一定非常熟悉，这是王菲的《乘客》原版，来自 Sophie Zamani 的一首《Going Home》。来到了11: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这首歌一听感觉要入秋了，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

许你没有亲眼见过层层麦浪的样子，但是听这首歌可能会想起其他的一些景象，譬如说阳光照在一大片向日葵上，或者说是阳光晒过被子的味道，总之是满满阳光味的一首歌。11:09，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刚才提到了他，现在就来听王菲，当然这首歌也是翻唱啊，原唱属于小红梅，这一首很有名的，来自王菲《梦中人》。

如果困在自己的生活久了，总是习以为常自己日常的那一切，可能就会特别期待这一种无拘无束，可以挣脱某种束缚，回归自然自由的状态。这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梦中人》，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莫蔚和窦靖童合作的《天黑黑》。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爱听他贝斯和电吉他的配合，尤其是电吉他的音色特别像原曲的味道。这是来自薛凯琪版本的喜欢你，就是那种轻飘飘的那种新生的动情和爱慕。比起其他人可能翻唱的一些版本，譬如说也有很多人喜欢邓紫棋的版本，就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意已经溢出歌词旋律了。当然听到的还是原曲演绎的味道啊，不过听的不是喜欢你，是他们另外一首歌曲，同样经典，来自 Beyond 真的爱你。

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3: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2: 走，看看去。
4: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5: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开始
4: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其实现在夏天正盛啊，我们会发现天空的蓝和那些白白的云，以及绽放的花朵，绚丽的色彩，还有那些绿油油的草坪，总之夏天的颜色就是呈现出万物生命力当中最有光彩最饱满的那一刻，甚至这一刻你会觉得有一些壮烈，因为他们不惜奔向死亡也要在这一刻盛放。周传雄的一首《花香》。

听到这首歌来自小刚周传雄版本的《花香》。云林平台末位是 TSY 的朋友说哇，刚才听到那首歌《天黑黑》播放无数次了，末位的成熟和窦靖童的清纯嗓音交织，很拉扯的感觉。甚至当时我在第一次刷到短视频平台刷到他们现场唱这个歌的视频的时候啊，我那一瞬间在没有看到窦靖童出现，先听到他声音的时候，真的就是啊，很有王菲的神韵。所以大家都现在就是全网都会呼声很高的关于窦靖童的一点，就是他的声音果然很好的遗传了下来。还有夏小黑说，金色麦浪想起了25年前在乡下农村帮忙干完农活，和堂兄弟坐在堆满庄稼高高的牛车上，爷爷在车前驱赶着车，在金色稻浪中沿着水道中间的小路乘着夕阳一步一步的回家，现在都不在了。确实有的时候想起从前的这一幕幕，特别是这些相关的音乐在配合上的时候，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所以还是一句老话，珍惜当下，就是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尽可能的留下你的回忆。而且现在不是有人工智能吗？你可以通过云端把你的记忆保存下来，就以往日后可能忘了某一些细节。这首歌来自那英的《出卖》，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0: 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

无论编曲还是旋律走向，都是带人进入到一种格外的庄严又特别盛大的一种情绪空间里。这首歌的题材就是歌颂爱情，所以叫《永爱》，来自飞詹雯婷。12:21，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在周末的中午听歌，带来这一首格外令人心情、精神振奋的歌曲 Coldplay，《Every Teardrop Is Waterfall》。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青春一句
3: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4: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当一首伤感的情歌，尤其是被爱伤到了这样的主题，放到舞曲的环境里，就有一种借助这样舞池的绚烂与缤纷还有嘈杂，要忘记抛弃过去的一切。这是来自洛尔飞车的一首《爱错》。12:39，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继续听到一首，虽然这不是唱的是周末，但确实这首歌的快乐程度堪比周末，来自小派派维俊的 Drinking on a Tuesday。 Here you g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有些尴尬的场景可能会以天气作为开头，作为一段对话的切入点，但是有的时候对于异地的情侣来说，已经无聊到对话只剩聊天气的时候，确实很令人悲哀啊。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Lucy 的你那里是什么天气，12:48继续带来裘德魏如萱最后的水族馆。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来自 Jason Aldean 的一首Don't you wanna say? 13:05，这里有第四小时的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George City， 一首 Ready for Your Love。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

这首歌格外不像 One Direction 的作品，那是因为这首歌是 Ed Sheeran 写给他们的啊。最初我喜欢这首歌，特别是在专辑一众特别主流的那些流行大热曲当中，这首歌算是格外小众而清新了，清新到脱俗。我喜欢它是因为里面的歌词写得非常细致灵巧又生动，譬如说它有一个段落就是说你特别喜欢喝茶，这也是为什么你在夜晚睡觉时偶尔会说梦话，就是它着眼于生活很多情侣之间相处的小细节，然后包括那种微微发福穿不进去的牛仔裤等等啊，类似这样的细节都会写进歌词里，就是可爱又生动。也只有 Ed Sheeran 是这样的审美和风格，然后造就了这一首算是属于 Ed Sheeran 的那算是 One Direction 的一首经典的情歌作品了。一首 Little Things 继续要听到，同样是属于这位歌手代表作，来自 Selena Gomez 的 Simple Love。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广告之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Leona Leona Johnson 的一首 So Good， 而之前那一首歌也是早期各种电子产品都非常喜欢的一首广告曲，叫 Hello， 来自 Martin Sovereign。所以听到这首歌也算是早期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首歌啊，那个时候就叫彩铃。这首歌来自 Chanel Baby。

Saturday 来自 Simple Plan。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 Lady Antebellum 的一首 Friday Night， 两首歌曲唱的都是周五的夜晚，周六的心情。倒是到了周日呢，此时此刻的你心情如何？似乎到了周日的这个时间，甚至到下午的时候，就感觉要跟这个周末依依惜别了，就已经带上了一些要上班的色彩和心情。其实有一个很有效的延长周末的方法，就是你体感上面觉得周末很长啊，就是说周五的下午开始要充分利用起来。周五的下午呢，可以趁上班之余啊，好好计划一下，规划一下你的周末。然后这个时候你在规划的时候心情就已经变好，变轻松了。然后周五晚上呢，可以适度熬夜，就是可以过得更丰富一些。然后周六呢，就是起个睡个懒觉，但是不要起太晚，就是十点之后起来的话，感觉这一天半天又没了，就是不要睡得太晚。然后呢，周六就是好好的过一天，然后也可以适度的熬夜，到了星期天早上，哎，就可以睡到中午，或者说睡得十点差不多起来也行，就是安排这一天的生活了。这样的话，你到周五周六这两天你就感觉过得很满，到了周日你就不会觉得有哎呀这个周末怎么突然又结束了的感觉了。自己曾经尝试过这种感觉啊，所以有些朋友可以试试看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Michael Learns to Rock， 也是很古早的一支组合了。这支乐队，这支组合这首歌算是他们的经典之作 Everything You Need。 稍后呢还会听到更经典的一首歌Icona Pop， 一首曾经火遍全网的歌曲 All Night。 稍后的直播间呢交给 DJ 裴冲，为你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和好听的歌曲。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孟庭苇的经典作品《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是孟庭苇在199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这个专辑的名字也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了。北京时间14:10，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

云，泪海。许茹芸在1996年的时候推出了她的个人第二张录音室专辑《泪海》。据说当时为了这张专辑的宣传，她一天要跑3到4场的校园的演唱会。北京时间是4:2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7月19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来自陈小春，发行的时间呢，稍稍的要比许茹芸的《泪海》稍晚一些了。当然，相信这首歌你也会唱的，《离不开你》。

心情。1990年，青春正能量的小虎队在年初的时候发行了他们的最新的代表作《红蜻蜓》这张录音室专辑。这张专辑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可爱的小虎们新鲜有趣的生活剪影，也可以听到坚强认真的小虎们在寻找多样化曲风后更有力更可爱的这样的声音的元素了。北京时间14:50，这小节呢可以让我们找回曾经青春的懵懂和憧憬。这首歌来自林志颖，17岁的雨季。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钟声的世界，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世界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蔡幸娟带来的作品叫做《问情》，这首歌相信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当年的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让大家熟悉到了音乐人蔡幸娟啊。或许你可能不太熟悉蔡幸娟这个名字，但是对这首歌一定不会陌生了。这是蔡幸娟199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真的让我爱你吗》里面收录的其中的一首歌，叫做《问情》。这两首歌呢，是大家可以听得到，在编曲里面有一些中国传统的乐器的音色，胡琴的音色，对不对？北京时间15: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7月19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王杰的歌《英雄泪》。

王杰的《英雄泪》，以及前面蔡幸娟的《问情》，这两首歌里面都充满了我们的中国传统乐器弦乐的音色了啊。三个娃的妈说，这是我们的云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的用户的 ID 名字啊。问情是哪个电视剧片尾曲呢？一下忘了啊。兰兰这位听友就知道，哇塞，细说乾隆啊，郑少秋和赵雅芝的画面感就来了。不知道这个提醒有没有帮助三个娃的妈来想到了曾经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大老张 ZQS 春哥，这些歌全是七零后爱听不听的啊。还挺幽默的，这个七零后爱听不听，这个如何解释？这首歌张信哲用情。

摇滚的音乐，北京时间15:16，这里依然是热曲生活飞扬。下午好，7月19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

王大炜的经典作品《你把我灌醉》，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往城市边缘开呢？北京时间15:21，热情生活飞扬，下午好，周末愉快。云 TF 上，大宝，冲哥，下午好，你好，大宝，我现在要去登封的观星台哦，旅行的路上了，可以给我们稍后分享旅行的点滴了。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青春一句，
3: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4: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一条问行度很高的金狗，来自王婉之的粤语版本的金狗。北京时间15:31，热气升飞扬。星期天，周末愉快。云天 App 上午夜不登楼，冲哥，周日下午好，你好，不登楼。上海的外面现在是电闪雷鸣加暴雨，我就舒心的听着音乐。无常为常，昏暗的天空打着温和的雷，下着不是那么大的雨。就着首首老歌，一个人躺在摇椅上，甚是舒适。齐秦。

齐秦悬崖。继续来看一下云天省略的各位朋友，东方小叶说，广东迎来了做牛仔裤的淡季，进来留个言。羊驼瞬间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回忆涌上心头。阿猫老粉给大家科普一下，登峰是在河南郑州，我也去过，少林寺就在那里。柳州螺蛳粉，周日加班在办公室听音乐之声的有吗？

奶茶刘若英199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很爱很爱你》里面的同名主打歌曲《很爱很爱你》。继续来看一下云天小留言的朋友柳州螺蛳粉艾特了我们的云天平台里面的小红帽，说就喜欢周日加班带薪听音乐的松弛感啊。还骂老粉说，刚才读留言的时候也了解到了原来做牛仔裤还有淡旺季的区别，所以节目确实是可以能够让我们长知识的。好像前面有个朋友留言是来自广州的做牛仔裤的啊，说到了淡季，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淡季和旺季呢？或者是说如果牛仔裤是淡季，那牛仔短裤牛仔热裤是不是旺季呢？是不是可以把牛仔裤分成牛仔热裤和牛仔套袖呢？啊，这种呵呵迷汤来自动力火车。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0: 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李宗盛的经典作品《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也是他的演唱会巡回里面其中演唱的其中一首歌啊。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好大叔，这个演唱会的巡回的现场版的收录里面的。云天上东方小叶说，我是这是在音乐之声听到第二个版本为你我受冷风吹了，上一次是胡彦斌演唱的。这小节的三首歌呢依然是李宗盛的叫做音乐矩阵音乐宇宙是吧，都是来自他的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

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12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不是叛逆，而是勇敢，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首歌通过偏重低音和创新的编曲手法，展现了汪峰在音乐创新上的突破，增强了音乐的质感。键盘的运用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

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的心》。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44，这里依然是热曲收费啊。今天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7月19号，这一小节让我们继续沉浸在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中。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苏海正版本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继续来看一下云栖上留言的朋友，铜墙铁布阿童，我坐标苏州，现在暴雨，现在是听着音乐之声加班，好爽啊。那提醒阿童木以及在苏州的朋友啊，如果现在天气暴雨，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行车的安全。 YGRXR 办公室加班中，发现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在周日的午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朗朗的经典作品，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北京时间17:06，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到了今天呢，我们的特别的环节，奔赴山海了。今天我们的奔赴山海特别策划，关注到未来即是当下。当然，我们本期节目呢，四个小节分别会。 通过四个小主题吧，这小节的主题是关于现在和关于未来，那下一小节呢就是未来就是现在，第三小节即刻出发，第四小节阳光总在风雨后，来共同感受出发的力量。当然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分享你心中的关于未来的，无论是即刻出发的，或者是阳光总在风雨后的这样的感触和往事都是可以的。这首歌来自 MIC， 相信未来。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的音乐，北京时间17:30，热曲声飞扬。下午好，周末愉快。当然，今天我们的奔赴山海呢，关注的未来即是当下，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结合今天的所有的和未来和当下相关的歌曲，说一说属于你自己的故事。当然，也有朋友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留言，说到了当下和过去了啊。杨莹说：“冲哥，冲哥，真想知道刚才金狗是谁唱的啊？刚刚的金狗。”但是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听友们、热心的听友们也有回应你的啊。哎呀，老粉就回应了，说是张杰版本，2023年春节，之后启用，也用到现在的。当然，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个具体哪一个版本。谁的，或许也有可能是朱星东的版本，你都可以找来去听一听啊。这首歌来自刘若英。

吉克隽逸的歌曲叫做《即刻出发》，当然这首歌的名字也是吉克隽逸个人首张专辑的名字。这张专辑里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他的一首作品叫做《彩色的黑》啊，算是从这首作品里面呢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吉克隽逸全情的在演绎黑色的独特的内涵和品质。这首歌来自庄心妍。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张学友的作品叫做《拥抱阳光》，北京时间17:47，热曲收飞扬。今天我们的周日的奔赴山海，关注到的是未来即是当下。当然，到了这小节，我们进入到阳光总在风雨后的这个主题了。可以从音乐中让我们感受到这些文字迸发出的力量。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相关的感触。许美静。

许美静经典的作品叫做《阳光总在风雨后》，看到了云听 App 上很多大家的留言了啊。海猫老粉说，听着这个时段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相信我们大家应该会有很多的感受，未来就在我们的眼前，当然未来也在我们的身边，而音乐让我们和不远的未来紧紧相连。热带雨林说，冲哥周末愉快，沈阳又阴天了呢啊！来自沈阳的老铁是吧，热带雨林，希望，我不知道是老铁还是老妹儿啊，希望这个沈阳的朋友还有热带雨林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当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TGI 有周杰伦吗？相信我们会在后面的某一个时间段听到周杰伦啊，耐心等待。 PSLZ 冲哥好，这是第一次留言，不知道怎么是手机没电了吗？就是好像话没有说完，手机关机了。欢迎这位第一次留言的新朋友，这首歌来自郁可唯，时光正好。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想听经典的作品暧昧。北京时间18:09，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星期天周末愉快。当然云贴上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史蒂夫陈 Steve 陈，冲哥周末下午好，你好啊，喜欢冲哥的曲目，好像看了场动人电影，热曲与心境齐飞扬。确实音乐有这样的魔力啊，除了有旋律会给我们带来回忆，当然还会随着旋律浮现在脑海，或者是说眼前有很多的画面了。我爱下雨天说，嗨冲，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我也非常喜欢下雨天，欢迎你这位朋友。张宇的歌《囚鸟》。

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江美琪，小美的作品，我多么羡慕你。这首歌是张洪亮的曲，姚谦的词，收录在江美琪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第二眼美女》里面啊。这张专辑呢，小美深化了情感的表达，唱腔倾向于内敛，但是不放纵啊，有着第一张专辑丰富的音乐性。 但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又加强了歌曲的旋律性。接下来要听到的作品来自周杰伦，

周杰伦2001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范特西》里面收录的作品。专辑的封面很多朋友都还记忆犹新，红色的甩帽，那个少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排在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了啊，也体现出它的地位的重要性。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万芳试着了解，这首歌是万芳在1993年发行的作品。我们听万芳的作品呢，就像是在读一篇清新典雅的小品或者是散文。1988年的时候，万芳在大学时候在餐厅打工唱歌。90年呢，参加了一个比赛，获得了比较优异的成绩，然后就开始进入到华语流行音乐乐坛了。周传雄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梁静茹版本的《温柔》，这首歌收录在201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女野 History with Mayday》里面。北京时间18:51，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Longest Time Billy Joe。现在是晚上的7:05，欢迎各位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7月19号星期天开场听到了一曲非常悠扬的编曲的歌，我让你觉得说这个漫长的一周呢，终于来到最后一天的时间了。今天还是周末，希望你好好享受周末的生活。今天晚上很多朋友应该会熬夜吧，世界杯的决赛。昨天在最后就有朋友跟我说你会支持哪个队，怎么说呢，我今天穿了一件99年皇家马德里队的复刻，以表明我的态度。但是其实这两支球队都不是我的主队，阿根廷和西班牙，所以今天佛系看球。好了，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也是魏野在长长的十几天节目的最后一天。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曾宝仪的歌 Honey。

在华语歌坛当中，因为种种的原因呢，总有那一些其实他的职业生涯没有那么的长，但是呢却留下了非常多经典或者说很厉害的歌手，让人多少有一点点的这个惋惜。这个名字当中，比如说像彭羚，比如说像马上来听到的这位许慧欣。说到许慧欣，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你会脱口而出，七月七日晴，孤单芭蕾等等等等，那这是来自他的快乐为主。

Bursting at the seams.

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记忆在某一个时刻出现了一个偏差，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念书的时候听《回到过去》和听不到这两首歌，应该就是前后脚，或者说是非常近的时间。然后我刚才查了一下，确实2002年的时候，当时《回到过去》周杰伦，然后到了2003年的时候，梁静茹的精选集当中这首《听不到》跟大家见面了。来，完整的听一下，《听不到》，2003年的你在干什么呢？

周末愉快，世界杯要迎来大结局了，时间好快啊。今天呢，我的主队是潘帕斯雄鹰，那我的主队今天就是伊比利亚半岛斗牛士，跟你杠起来。刚才说到若干年之前你在干什么，接下来这首歌突然想到对我也挺有意义的，因为这首歌呢是我在大学时期参加的某一档这个比赛的时候，然后现场来唱过的歌。如果

刚才听到来自梁静茹的听不到，晚上的7:2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十几天节目的最后一天，欢迎各位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无夜不登楼说中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
2: 我还是少年，我依然腼腆在你的面前。
0: 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0: 第一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4: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OK， 晚上的7:35，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魏野，或者是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欢迎刘然。午夜不登楼，想问一下，刚才听到的英文歌，那是来自 Neil 的 So Sick，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欢迎琼音说，昨天听到了 Gigi 梁咏琪的歌，沈阳听友某某某预测今晚4-2阿根廷赢，好，明天你就来跟我道歉。欢迎陈英英，上个月杭州演唱会听到了这首歌，你说的是哪一首歌？是梁静茹的歌还是陈小春的歌？都是你的歌。守护天使，猜魏野的主队是葡萄牙还有英格兰。对，欢迎毛心，果爱果妈妈，我是齐天大圣。李荣浩的歌二三十，现在在演唱会上面愈发抽象的他，来听一下。

这首歌是我们上周中国套排行榜周榜当中前二十位榜上有名的歌，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现在是晚上的7:52，欢迎各位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7月19号星期天，我是魏野。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8:01，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天，今天是我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最后一天，下一周呢大家能听到别的主持人的节目了，希望最近这场的时间你没有听腻。今天晚上还会有奇奇怪怪的歌单，希望在其中碰到你喜欢的。抖音上面你可以关注魏野，云听 APP 音乐之声，这是我们总台音频客户端的 Music Radio 的直播间，这是来自弦子的歌《风》。

OK， 这是来自 Randy Newman 的歌，叫做 We Belong Together， 非常适合周末的时候来听的一个节奏。7月19号星期天，欢迎到各位。刚才很多朋友的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这是我的昵称，说什么说睡觉了，你确定吗？现在晚上的8:29你睡觉了，那晚安。爱吃的考拉，朋友圈里有人晒薛之谦演唱会现场挺感慨的，舞美灯光都很到位。霍云进 The Tintins 虽然在乐坛的时间很短，但是大热的几首单曲都非常的好听。刚才那个 They call me help They call me that 那个是曾经我在综艺节目当中的BGM 出场的那个，就主持人那个门打开，然后 They call me help 就是那个，刚才一下特别有曾经的感觉。欢迎大鹅在树上织毛衣，说魏爷抖音号直播吗？不直播啊，我这个近13天直播了12天的节目，然后还自己给自己加班吗？朋友说时间一周很快，下一次就一周之后了，那你就在抖音上面多多来跟我互动吧。爱吃的考拉都挺好听的，燕麦拿铁欢迎共同度过，欢迎各位。 We belong together。

0: 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我认真的回忆了一下，高中之后真的再没听过了。张卫健的《身体健康》，如果你也听过的话，说明，你肯定不是00后、98后、95后。9:25，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天，这是来自 FIR 飞儿乐团《需要你的爱》。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回来我的音乐9: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各位。礼拜天，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魏野。云听虎 SNT 说到20:48是什么歌？20:48，你要么听到的是 Cry Me Out Pixie Lott， 要么呢就是有长进的而立啊，你可以去参考比对一下。欢迎 Never Ever。稍等，让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很多的新的朋友。在树上织毛衣，念安说歌名唐不甩，你刚才听到的唐不甩是在这个21:05，菲欧娜薛凯琪，那这首歌也是雪花飘的粤语版。欢迎小鱼不爱吃鱼说，哇塞，好久没有听到唐不甩了，看来魏爷也是港乐的忠实听众啊。那你看来就是听我的节目没有那么的长，因为在魏爷的节目当中呢，尤其是早几年的时候，最多的两个就是一个是 R&B 一个是港乐，所以基本上喜欢这两类音乐的朋友都会在魏爷的节目当中聚集。现在没有那么明显的分类了，现在是奇奇怪怪的歌单。欢迎念安，云听用户 RDB 说啦啦啦，很开心。21:20听到了泳儿的歌《散光》。今天是星期天，今天的节目呢是魏野在连续十几天节目之后的最后一天了。从下一周开始呢，此时段就是来自景伟老师的节目时段了。希望大家，同样可以在景伟的节目时段来听一听景老师晚上的节目。小花啊，塞纳也去内蒙了，那达慕大会没有争取一下吗？这是工作，这个不是跑去玩的。当然了，最近是暑期，我发现很多朋友呢都会计划到各地去玩，所以呢大家也不妨分享一下。然后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单元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跟着音乐去旅行，或者说打开歌词里的中国之类的，可能在我的新媒体当中会有呈现，我们也期待一下好不好。这首歌是来自 Jackson 5，I will be there.

有一位朋友呢连续发了5条，说想问今天中午1:12左右听到的歌曲。下一次呢，各位朋友有两种方式，因为每个主持人他准备的歌单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而且你跨的时间太长，但是我刚才帮你特意翻了一下，我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你问到的是 Rihanna 的 Stay。 对，下一次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你去问当班的主持人，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可以在云听上面来选择回听。刚才那位朋友特意帮你翻了啊，来自 Rihanna 的 Stay。如果你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话，我感受到你的热情了。9:3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那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其实在今年年初吧，我就跟大家分享了我的计划，就是以往的工作会特别的忙，即使去各个地方呢也是把工作的时间排得很满，没有时间自己去玩。后来进入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我们一定要用自己有限的时间去多多感受这个世界。于是呢，我在今年每个月我都计划要去一个此前没有认真的，要么就是没去过的，要么就是工作没有好好玩的城市。现在已经进入到7月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在实现，所以还是挺开心的。那我也会把这个过程呢拍成这个视频节目，最新的就是这个内蒙古的上下集，然后有很多的陌生朋友来点赞支持了，让我很开心。如果你有这种跟我交换世界的想法的话，交换你的世界的想法的话，你可以直接在魏野的抖音上面去看一下 Day in the Life 这个文件夹，我会努力把这个东西更新下去。这首歌叫做《取消追踪》。

马上来听到的这个嗓音，如果你听欧西歌曲会比较多的话，专属于 Lily Allen Ladies the Things 9:42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罗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 ，Ready to Ride the Rhythm。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2: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 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2: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她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她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She's

Number 9，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Number 8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六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0: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Number six.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二十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0: 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 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晚上的10:5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刚才连续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来自 JJ 大男人小女孩，还有 Sunny 杨云晴不落的音符。其实男生和女生的相处关系当中呢，往往是女生好像从小到大都会比男生更成熟一些，应该是大女人小男孩，起码我觉得好像站在女性的角度都会跟男生说，哎呀你快点长大吧，或者说哎呀这一段如果他没有一个恋爱当中没有去到最理想的一个状态的话，都会感慨声说，哎呀我陪伴他成长了一段。所以刚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觉得挺感慨的。言人中的歌，敏感。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现在是晚上的11:09，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在下一周呢，就是另外的主持人，希望最近的这几天你能够听得开心。那在本小时你依然可以在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包括抖音上面给魏野来留言。刚才听到来自 Landy 温岚姐的恋爱鸟，许静韵 Just Don't Care。

0: 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0: 走，看看去。
2: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3: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2: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Music Radio， 音乐。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我们说好的，出自2007年张靓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早在2006年第一张专辑制作过程中，张靓颖偶然听到制作人李伟松正在工作室里哼唱及修整这首歌的旋律小样，她很是欣赏，便要求李伟松将这首歌留给她演唱。李伟松当即完成 demo 录音，因为太过钟爱，李伟松与张靓颖一致决定将这首歌收录到2007年的专辑中。那时的张靓颖已经凭借《如果爱下去》《天下无双》等作品站稳乐坛，海豚音惊艳众人，而我们说好的则让听众看到了她嗓音中更为细腻的一面。据张靓颖本人讲述，她拿到 demo 时便被歌中的情感深深打动，她放下了技巧的雕琢，以最纯粹的嗓音一点点诠释歌词中的遗憾与怅惘。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张靓颖，我们说好的。

陈洁仪的喜欢你。好了，晚上的11:56了，以上的时间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呢也是我在本周节目的最后一天，我是魏野，下一次在 Music Radio 跟大家相见是下下周一。 OK， 那就这样吧，大家可以在下周抖音上面给我留言，魏野今天晚上要一起看世界杯吗？好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弃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风吹麦浪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赵照编曲，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专辑《想念你》中。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在编曲时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其中用到的竖琴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给它保温取暖。风吹麦浪的创作灵感是清华校园旁的一片金色麦田，虽然现在麦田变成了排排房屋，但清华学生们的音乐追求和人文情怀从未改变。李健说，真正好的作品应该是平时的朴素的，娓娓道来，每一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动。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李健《风吹麦浪》。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哇卡哇卡，
1: 非常的热力四射啊，听起来就想跟着舞动起来了。
0: 是的，星期一的早上就是要听 Shakira 这样热力四射的歌。那同时呢，世界杯的漫长征途终于是迎来了万众瞩目的终局之战、啊、
1: 是的，加时赛啊，
0: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依然要聊一聊足球这个话题。广袤的绿茵场见证了无数次的逆风翻盘的倔强，也刻下了老将谢幕的深情，还有我们新星登场的锋芒、啊、
1: 真的太符合这场决赛的一个盛况了。这真的是属于足球的极致浪漫，更是属于青春的滚烫回响。所以今天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就是青春不散继续沸腾，热爱从不因岁月褪色，青春永远在路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歌单，青春不散继续沸腾。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啊。
0: 是的，那么来给大家汇报一下战况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今天终于是迎来了终极对决，我相信有很多的球迷朋友应该还是昨天晚上熬夜在看这场世界杯的决赛。
1: 是啊，
0: 那么就在刚刚是不久之前啊，终于是决出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就是我们的西班牙队。那么在比赛的常规时间呢，西班牙是和阿根廷0-0战平。在加时赛的阶段，西班牙凭借着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是1-0战胜了阿根廷，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那么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的再度登顶了。
1: 真的，
0: 再一次的恭喜他们。
1: 是的，这还挺精彩的。我觉得看球的朋友们真的是熬了半天，熬了半天怎么还没进、嗯、最后到加时赛，加时赛上半时也没进，到下半时才进这个球啊。
0: 是，
1: 这一个球含金量很高啊。
0: 哎，我们今天呢在早上的第一个小节依然是先把咱们的这个点名抢鸡蛋这个重要的环节完成了。
1: 我估计今天早起的朋友应该不少，因为去看球看这个总决赛了。
0: 是的，
1: 来吧，开启我们的，
0: 趁大家还没睡啊，赶快来看今天早上有我们的沈阳刘小乔，大海之音天骄晨光里的摆渡人，沈阳吞吞不打洞，晚天下一切小动物，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午夜不登楼请叫我52赫兹，海棠飘飘，小满淼淼，江南才子，琼音是大鹅呀， HiFi 教父 AB 重复，此去等风来，小猪，还有我们的小葡萄，土豆哪里去挖，扁头的头扁，云在雨中，雨在云中哭泣，爱新觉罗有钱花，幸福一生，青海嘎哇，妥妥的小耳朵，洋洋子的羊，视障听友毛心，早上好，
1: 欢迎各位啊。今天算是语速比较快，应该是容量比之前要多一些吧。
0: 哎，是，但还有很多朋友都没有点到名字，没有关系啊，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依然是可以有读到这个留言的机会的。
1: 嗯，是，今天是这个青春不散继续沸腾啊，真的是青春不过只及几届世界杯，因为4年一届嘛，所以这届世界杯落幕了，我们再来听一次这次的世界杯主题曲，同样来自郎姐呆呆。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0: 这首歌叫 We Are One， Ola Ola， 也是浓浓的这样的拉丁风情啊。
1: 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 Free 不将就说，幸好有音乐之声，动感的音乐呀，不然熬夜看完球开车都犯困。
0: 这属于连轴转啊，那辛苦辛苦啊。
1: 是的，但是毕竟四年一次嘛，这样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0: 而且关键是这种东西，这个决赛你要是看回放的话，就会错过了很多这个同步的这个实时的精彩嘛。
1: 嗯，但我真的是因为周末还出差了，所以太累了，
0: 比较辛苦。
1: 对，今天早上起来看了一点点这个加时赛的尾巴。毛欣说了，这期青春不散继续沸腾的歌单太有感染力了，每首歌真的都撞进心里啊，旋律里面全是青春的滚烫劲儿，听着浑身都充满力量。青春不散，我们就一直沸腾下去吧。
0: 对啊，这也是周一早高峰给大家的一个音乐礼物吧，因为又是一个礼拜全新的一个开始了，再加上这个世界杯落幕，正好需要继续这样的一个燃下去的一个音乐的动力嘛。
1: 是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也要送上一个祝福，这也是我们的忠实听友了，琼音啊，包括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是大鹅呀，还有我们的海棠飘飘、洋洋子的洋，都向我们的琼音发出了这个生日的祝福。
0: 哦、
1: 这也是我们在云听直播间里很活跃的一位听友。
0: 家人们应该是不是自己有个群，然后大家都是真的相亲相爱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他说这是我们的课代表琼音生日快乐，一定要祝福他，送他一朵小红花啊。
0: 是的，让我们认识这俩字儿啊，平时这个字太那个少会提及用到了、啊，
1: 而且有一阵儿你不读这两个字呢，就还是要再查一下，确认一下有没有读错。啊，洋洋子的洋。

0: 才说了，世界杯一球一场球没看，但是每天呢听一听电台里的战报，刷手机看集锦，也算是远程的参与了。
1: 对，告诉您一个小技巧，每天就是，但是都已经过去了，现在说也没有用，你就看那个小某书上有集锦，有很多的博主包括官方的都有，就可能几分钟的时间把那个所有的精华都集中在里面了。
0: 哎，是的，那在这一届的世界杯终于是在今天落幕了，然后在今天

0: 西班牙队里面最受关注的这个新星拉明亚马尔也是非常年轻啊，17岁的时候就夺得过欧洲杯
1: 啊，
0: 然后19岁就首夺世界杯，其实真的是一个应该是现在记录里面最年轻的双冠王，
1: 真的是年少有为，所以这届世界杯真的是诸神黄昏加少年登场全聚齐了。
0: 哎，真的是看一看这些年轻的球员，就觉得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尤其是看到他们这种青训队的传承，然后包括大家最近挖出来他小的时候被这个著名球星开光
1: 爆过，对对，真的是这个他小时候爆过我。
0: 对，这样的一个巧合，就让人不得不感慨，这样的四年一届，你看到这样的传承的时候，内心也还是非常激动的。
1: 真的，接下来这个歌也是小时候爆过听歌的我们啊，这28年过去，时间真快。98年世界杯主题曲，就是如果有世界杯的音乐主题，一定有这首歌，《生命之杯》The Cup of Life。这首歌不叫 Go Go Go， 它叫 The Cup of Life，
0: go, go, go.
1: 来吧。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We are the champions， 我们是昌平啊，这个歌 Queen
1: 乐队的，还可以这样翻译呢，这个就是各种谐音梗嘛，确实念起来特别像我们是昌平哈。是啊，其实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年轻的这些世界杯的新星啊，每届世界杯其实都是一个属于巨星的舞台，大家目光会不由自主的关注到那些超巨球星的身上，
0: 一战成名啊。
1: 对，但同样呢也是一些新星诞生的地方。 比如说在58年的时候，17岁的贝利是带领巴西队首次赢得世界杯冠军，
0: 好久远的名字了。
1: 对，而且17岁哦，多么的年轻。在98年的时候，18岁的欧文也是因此一球成名啊，成为了英格兰的金童。到了18年，在这一届，虽然这届世界杯虽然法国队没有走得很远啊，但是这个姆巴佩应该也是金靴，获得了进球数最多的一名球员。他之前也说，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是愿意 放弃金靴，然后让我们进决赛。对对对，因为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确实这个集体的荣耀，国家的荣耀一定是高于他个人的荣誉的。
0: 你发现这几位真的不仅仅是你一战成名，他还不光是机会好，还真的是在后续的整个的足球生涯当中都是非常的有成就的。
1: 就年少成名之后并没有就此就陨落幕啊，
0: 不是完全是靠这个运气和机会的，真是太有实力了。
1: 是，所以这一次刚刚度过了19岁生日的西班牙的年轻前锋亚马尔口出狂言的时候，大家虽然觉得啊这个就应该是年轻应该有的这种冲劲儿在里边，反而有的时候太这种老成持重就少了少年感了。嗯，来看一看大家对于世界杯这一届世界杯的一些感悟啊。
0: 托尼说，世界杯总决赛的情况是今天极大板块都在提的一个焦点了。当然，
1: 那么事实上，世界杯带来的改变可能不只是足球的魅力，应该会有不少人因为在北京凌晨时间看球，因为这个比赛而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哦，
0: 不熬夜，这也挺好啊。
1: 确实，这个赛程它会让你得早睡早起，反而比较舒服。
0: 对对对，
1: 如果你熬夜的话，要熬的就
0: 是
1: 就要熬一个整夜了。
0: 三点之前那段你干嘛呢？哈，嗯，到时候而且很容易说可能
1: 到比赛开始的时间你就困了，就累了，精力就消耗的不行了啊。是啊，睿智二宝的老豆说，熬夜看完决赛，现在驱车56公里上班，全靠音乐之声的好音乐。56公里啊，
0: 哇，真的好长啊，辛苦啊。
1: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青春不散继续沸腾，也继续为大家带来这样的动感的好音乐。
0: 对，
1: 这一次本届的世界杯， 音乐之声也是特邀果味VC来给我们做了一个世界杯的助力曲，就叫做冠军。是的，是我们的观赛
0: BGM， 就是那种以热爱以沸腾为主题，很符合我们今天这个青春不散继续沸腾的主题。来听这首音乐之声世界杯助力曲冠军果味VC。

0: 当年的甲 A 主题曲啊，现在听起来依然非常燃，很适合夏天，尤其是现在是三伏天嘛，三伏天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减重运动的好时机，因为现在人体的出汗比较多，新陈代谢比较旺盛，所以才会有三伏贴这些东西嘛。
1: 啊，原来是这样，
0: 真的。
1: 哎，其实最近确实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科普，就是说这个时候少喝凉水，少喝冰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比如说要适度的运动，在注意防暑的同时，然后也不要贪凉。
0: 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精巧的一个减重，尤其是有一些内脏脂肪啊。
1: 所以瘦了吗？
0: 还行吧，能保持也算不错。但是我觉得就我有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同样喝水，可能之前喝水可容易可能早上很早醒，但是现在夏天的话就是汗出的比较多，哪怕睡前咣咣咣一大桶可乐，然后也是就一觉到天亮。
1: 哎，真的是，
0: 就因为出汗出太多。
1: 我是因为这回出了个差，然后回来之后就明显的感觉自己好像又黑又瘦了。啊，
0: 这起码也是健康的嘛。那你是功夫女足啊，又黑又瘦。
1: 就是因为去了内蒙古，然后就紫外线晒的嘛，就你涂了多少防晒，物理防晒，感觉也不是特别管用。然后呢，对，就是瘦是因为。真的很热很晒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在疯狂脱水。
0: 哦，你要变成牛脆脆了。
1: 人脆脆，现在是。对，还有更多的这样。

0: 这样的一些出差的一些 vlog， 然后包括最近的这个内蒙古的那达慕盛会啊，都会有一些报道。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央视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央视文艺客户端。那同时在我的个人账号抖音的赛小花花上面，也会有一些精彩的 vlog。
1: 哎，真的还挺精彩的。
0: 还有阿如娜的帅气出场。
1: 对对，我一看真的就是好像是这个粉丝直拍舞台一样，拍那个阿如娜那个竖屏
0: 的。是，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季可以来到这个大美草原去看一看啊，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那么继续来看一看云听直播间大家的留言。 Tony 他说世界杯是结束了，但是刚刚听到果味 VC 的这首歌，就会觉得并不会因为世界杯的结束而失去意义啊。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有不少的这个群众性的足球比赛依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像我们的这个苏超、东北超等等，都是现在非常有影响力的话题和联赛这个比赛。那么这首歌其实同样适用于这些群众性的足球
1: 观赛助力曲嘛，音乐和这个体育永远是最搭的。下面这个歌虽然它是一个电视剧，其实是讲棒球的，但是刚好这个 Amigo 就是西语兄弟的朋友的意思嘛，所以这个歌很适合送给这届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来听加油 Amigo TFBOYS。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